0: 来研究的草本就拿得嘛就台风那个你开头嘞，退呢，长塘啊咯，你退。我都他妈研究完那路咯，地图破没？飞不破没？博客破没？啊，你们多嘞？台风那个你皮卡冻嘞咯，出门看妈妈的，把没水破嘞拉嘛咯，很高个你地图破个你，啊个破嘞拉嘞，啊姐姐嘞嘞那行个。马吉的婆娘哎，娘哎，吃面果麦，阿舅果麦嘞，那个包。那恁那哈嘞，阿吉嘛罗尼麦哎，娘罗吃面麦，阿舅还麦没有。俺有四面，又有哈炖对面，俺五面罗也牛。刚才咱那个嘛呢，苗唔多嘞，但你嘛也牛，我嘛呢苗唔多呐。是他呢，为他有个在先，还不太太就话钱买，什么俺不差3000，第三个不差3000。有人用了那个呢，说我掏钱买了俺也牛，那也牛那哈娘婆那，俺不够婆那，红哎不那家路俺老也牛不够么靠嘞，他那个呢，AM 提怕二下是切过几多喝了俺也牛，那非不婆那个呢，说我掏钱买，提怕二下是切过几多喝了俺也牛那，还来多差不啦差路嘞。这个几路嘞？哎，那过年那个，把都陪着买烟酒，就没有牙松，你是过就没有事嘞。嘞，阿姐姐不啦，姐妹不啦，对不啦？哎呀，你脱离个过年，呜嘞，又嘛就跑，去嘛不么样嘞嘞嘞，个叫嘞嘞也脱嘞嘞嘞个过年，对不啦？我啥个啦？没有逻辑。红哎，把那坑又干嘛？伢当打那咯嘞，也不没那的。人家阿就趁机那过年，隔壁屋嘞个，他们那坑过年阿就，那打那啥都啥嘞，哎呦妈嘞，啥不来嘞嘛？对面啦那咯，研究他提干那过年，拖不来有啥事？阿皮皮的，慢慢的拖毛哎咯，拖多嘞怕个伢嘛，拖伢你怕拖多嘞个，坑过嘛没嘞个，那打就那地也啥没咯研究。你说过你嘞，阿弟妈阿卡能嘞，怕伢你买人家买嘞，干嘛么？你过年咪阿弟不谈咪，就到嘞怕么啦？阿，伊那那过年，忙提那个啦，阿爷牛阿西巴拉咯，忙提过那太婆那过年万寿，阿那那过夜，那不是怕空你怕阿爷过秋回来爷牛还好过年，阿弟妈阿卡能嘞，那卡弄阿奶嘞，唔他家嘞，怕只家啦嘛爷牛，牛那都吃提冰嘞，比那哈嘛。咁那阿你侬多呢？常常阿爷牛上饭排队干的，还得过那他妈爷牛。
1: 阿牛来做山东面啦，来嘛啦。
2: 啥面喽？山东面。阿你听到的，你面哪里不烂吗？

真的对不起我的母亲，一动的阿罗。开机哦，玛尼阿扎扎恩，卡卡雷扎多拉古罗伊埃，希拉卡索特尼亚当埃啊，乌兹卡索特尼亚当埃，但勒兹哈扎尤提皮阿卡维玛，莫卡雷。

七嫂子把当一得来不母，啊！对我家的看哦，二姐我家的看，对你家二来哟，提拔哟。看见了没？都往大都，咦，唔来啦哎，我老板家的五度，土巴你来阿拉，看见了没？五度大都，路外唔哎，看见他那地脚去阿鸟喂。我家姐姐你把去爱个伢，哎，我家他那地叫好个啊，老子阿边个个些个个伢，老子个二姐妞去哟，老个个伢，老子阿边老农个个，哎，些个老外个。

一打了安都得牛啊，来就叫你比较多，不免他忙哦。接了滚滚那南方红喽，滚长飘飘木鸟喽，叫滚长深远南林头，山文。一杯为金郎，这娘白杯又摘红，大人贴心做手纹，放素娘先那样带不来，都来买纹难度。快得来放慢心脏也哇哦为主是修短也没快清楚的

了，大飘啊飞，大富贵也天哪到了你，哎来呵。多听的牛了问啊挂了街早安啊阳心他家放了后心早就见了哎心啊哦掉半路在生生的你丢了

上不你爱马做阿妈阿路在上你爱马靠留阿妈命来胡拉奶在靠茶马西留个命来上不你爱马做马面胡拉奶在做茶马西嘞娘嘞我哈找到个我到了母子路爱中爱嘞我哈这嘞米这我会得米这车火这嘞米这在面膜里面膜我想我想面膜一口我女王叫我嘞我一米这么长的卡从我做成你的大呀陪老吾同车莫到达老农家的路面面那松小铺来

呀，起来了，不来面我哟，呀啦噻，来了不？啊，早晨你到大呀了奴，花为毛苗乌巴提叫咪，白米那巴提叫咪，要来呀哎。苗虎巴哎，提交米白米那苗虎哎，巴布嘿，乌巴嘎嘎米努努马拉阿嘎，马多米努阿乌里阿开吉马多米阿嘞。好我们来呢亚基路亚欧亚海好我们名来呢亚基路亚欧叫妈咪在亚哈提啊我想想哎妈我的你呀可都还来都把呀你莫切汤那可家马东几啊来好过切马五八提家汤米白米脑巴不黑汤要来家面味哦那爸不会唐一要来讲啊不米钱嘛那生个啊我啦啊找马都米呢可会唐呢一呢亚基路亚钱嘛唐呢一呢莫钱唐呢可家亚东路吧面了米在车后在了米在

喊着啊，看着年轻女儿走子，人走老路两要定见。带你离阳山多高热，带我林里姑娘带都折磨，那折磨只得折了，分门见就落哪个。

0: 报对
1: 劲。哎呀，那边那一块八百铁包，咋不那天？啊，妈妈哟，铁包啊，都也给。
0: 每次不都咋不接？每次咋不都一接？哎，他是和计较。你是妈妈娘母子也不多啥子不接啊娘子爱的人啊不一
1: 嘿那边啊你是边嘛呀不是不是哎咋不哎呀啊面子
0: 你这不都咋不了你这咋这都也你说你是那么娘我做啊不都还咋不啊面子哎哎大哥啊都一样
1: 你那边啊你是娘的子发烧哎咋不
0: Yeah.